0: flow， 空间 quality 不内爆。
1: 有那样多少个二十码，装成单个二股轮，四零三三三 ，mixer 让爱人过 quality 码，三星 upper 爆的 horse， 快点放个底码，装成做 mixer， 让宝贝 rock drama， 买家叫我做 rap， 这是这是 demo company， 拿起大马扎牌 books up， 做好 T M I 码，快点跟那 second 车。